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孙燕姿《梦不落》，早上的8:07，感谢您持续锁定 Love Radio 92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来说一说如果没有经济压力，你最想去做的是什么？刚刚我们看到直播间当中有一位朋友说哈，如果没有经济压力，我最想做的是消灭全世界所有的蚊子。
1: 蚊子这个东西确实。
0: 然后呢，我们这个直播间当中派哥就说了，说这项目我投了。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招蚊子的人哈，就无论市面上有哪种好用的驱蚊液，对于他来说都不好使。
1: 他们说这个招蚊子的人都是血甜的人。
0: No, 跟血没关系，你自己给自己嘎口，你尝尝。
1: 不是，我就特别容易招蚊子，就是我跟我朋友在一起，我们假如在外面吃饭，哎，肯定是先咬我。咬我一腿筛子，然后再咬他们。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因为你比较爱出汗
1: 啊，爱出汗。
0: 对，然后你比较爱穿深色衣服。
1: 那跟穿深色衣服有什么关系啊？
0: 就是深色衣服可能会更吸热，然后你就会更容易出汗，然后蚊子就更容易找到你。而且蚊子它其实不是靠看的，也不是靠闻的，它没有这个闻的这个感官，它是靠激素。
1: 啊，激素。
0: 你的激素可能刚好吸引人家。你的激素刚好说，哎，这个我看中了。留下一些我的印记吧，然后一看，一个不够，两个也不够。
1: 而且吧，蚊子它吃到了一定的时候，
0: 哎，
1: 它就吃不下去了，然后还有就是说，容易叮包的人是那个 B 血型，血型是 B 型，
0: 那你说的都不对，
1: 都谬论呗。
0: 你没事看点正确的科普。别看那野史了，行吗？今天呢，我们想要和大家聊一聊哈，就是说如果没有经济压力，你最想去做什么？欢迎各位到就爱927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聊一聊哈。我们会挑选两位朋友为你送上的是，英之翼滑翔伞提供的体验套票两张。我们看到这一位啊，我有一个小月亮，他说，
1: 他说这个
0: 这个他在我们直播间当中他也说了
1: 啊，如果没有经济压力，我要去搞发明，把蚊子灭绝，名留千史。
0: 这名垂千史这件事情吧，咱们就是说先放一放。你先把那个秋后的蚊子给我灭了。夏天没有蚊子是不可以的，因为它也算是我们食物链当中的这个一环嘛。
1: 对，
0: 之前有专家就是说，蚊子这么讨厌，为什么不把蚊子全部都灭绝？主要原因是咱还得靠它。我们看到刘超啊，他说
1: 如果没有经济压力的话，最想和家人到处走一走，看看大好河山，体验一下不同的人文情怀。
0: 真的，就是我们如果没有经济压力的话，大家都想环游世界，可是没办法，这不是去不了吗？一是这个钱包不允许，二是我时间上他也不允许啊。
1: 那领导不给假呀？
0: 你说一年他就5天假期，这5天给我干啥的呀？人家不是说嘛，只要你胆子大，你敢请假，哎，你能一直从中秋节这个休息到11假期结束。
1: 你看一下中秋节是什么时间？
0: 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这个中秋节的假期呢是在9月25号这一天，然后中间28号到30号这

0: 这三天呢，这个是工作日。那如果可以的话，领导对你好的话，你可以继续休息，然后一直到我们10月7号都可以休息。你这一下半个月过去了，
1: 一共是13天呢。
0: 13天。如果你要是胆子够肥的话，你就再一直请，你请到这个10月11号。
1: 行，然后10月11号你再请呗。
0: 10月11号你请不请不重要了，回来之后你可能因为左脚先迈入单位而被开除。那领导行，就你有心眼，就你知道请假。但是呢，出去玩哈、啊，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最合适的这个旅游时长？我觉得大概就在10天左右。
1: 对，
0: 超过10天，你在外面玩的时候，你就会有点累了。
1: 而且吧，超过那么多天，你就开始想家了。
0: 你还挺顾家的，咱说。
1: 就是你在外面玩太长时间，你没有想家的感觉吗？
0: 哦，没有。我从小就野。每次出去玩的时候，最怕的就是我爸我妈给我打电话，玩到哪儿了？啥时候回来呀？今天都玩啥了呀？说实话，我不是说这个不希望我爸我妈给我打电话，而是我怕我爸我妈问我今天都去哪儿了这个问题。
1: 那你也不知道，
0: 因为我也不记得。我就只知道，哎，我出来玩了，今天具体去哪儿不知道，明天去哪儿不知道。
1: 所以这种人出去玩吧，你就得多留点照片，你要不留照片吧，你都忘记你去过哪儿。
0: 对，我每次都是，哎，我去年去的那个地方叫啥来着。有的人就是这样哈，就是最近这个抖音当中不是有这个各个星座使用说明书吗？说就是一生都在问你爱不爱我的水象星座，小乔不就是嘛，天蝎座，所以时间长了他就会特别想家啊，就想回到爸爸妈妈的身边。
1: 是，我是怕这个家里电用太多，花浇不浇水，鱼喂没喂。
0: 哦，哎呦，还挺有责任心的呢。呢，就是这个一生啊都在这个靠你猜的土象星座啊，就是他不把他自己的这个想法说出来，他靠你猜。如果你猜中了，他觉得你这人有点厉害；你要是猜不中，他就说你这人不行。
1: 你说猜这个事儿吧，就太难，谁能知道你心里想的是啥呀？
0: 然后呢，你还得哄他，你不哄他不行。
1: 那、哎、这是土象星座，
0: 对，
1: 哎，土象星座。都有哪几个？
0: 土象星座金牛座呀，处女座呀，还有那个摩羯座。这几个星座，对，一生你得哄，一生你得猜他。然后火象星座呢，就是你要给他提供情绪价值。你只要夸他，哎，那他就找不着北了。他说：“哇，是谁家的宝宝这么棒啊？”他马上就是我呀。
1: 就和这种人相处吧，你就得夸他。
0: 就很简单。
1: 你不能说实话。
0: 对，你只要把情绪价值给他提供到位了，他能为你当牛做马。那这个像我们风象星座，一生在乎的是什么呢？就是一生好面子。
1: 好面子。
0: 你不能让我做丢面子的事情。如果我觉得这件事情啊，就是有一些朋友是，如果今天我觉得我在你面前丢面子了，那这个朋友不交也罢，咱们的友情这辈子就截止到这儿了。
1: 再说，就因为一个面子问题，导致了友情分散了
0: 啊！那不光是友情，有时候我在我爸我妈面前丢面子了，这一周我都不想跟他俩唠嗑。每次跟他俩聊天的时候，我都能想起，哎呀，上次我怎么那事儿的呢？好了，说回来啊，今天我们聊的话题跟星座没有关系。我们想要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来说一说，如果没有经济压力，你最想去做什么？
1: 哎，最想去干什么啊？
0: 我特别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先把我那个购物车给清空。
1: 哎，我真的，我就看有的人购物车，他80多样、90多样，有的是99加。
0: 99加。
1: 对。
0: 我购物车255件。
1: 不是，那你不买，你放购物车里干嘛呀？
0: 我看着。当有一天啊，这个它失效了，我给它清空。但如果说我没有经济压力了，我是不是可以看中什么我就买什么？
1: 那你现在也买呗。
0: 现在这不是有点压力吗？
1: 那不有什么戒备呗吗？
0: 那不行，那提前消费那不行啊。 都是消费陷阱，我告诉你。说回来啊，如果要是有便宜的渠道，那该买还是可以的。
1: 对，
0: 像那个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个赫莲娜黑白绷带这个套组，平时在官网专柜当中哈，这个黑绷带要3000多，白绷带要2000多，两个加一起6000块左右哈，很多人都舍不得入手。那今天我们50毫升的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只要999，这个价格是限时福利，只有100组。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拼手速抢购了。说到赫莲娜，懂护肤的女生肯定不陌生哈，她是妥妥高端美妆界的标杆，黑白绷带更是封神级的抗老 CP， 无数女生心中的白月光。黑绷带添加50%高浓度玻色因，主打夜间深层修护，熬夜后的垮脸暗沉，哎，这个细纹松弛，用它都能够快速回春。淡纹紧致，强韧肌底，把松垮的轮廓一点点提升向上去。白绷带呢，负责白天的维稳修护，抵御外界刺激，舒缓泛红，强韧皮肤屏障。上脸之后，这个一点都不搓泥，妆前用还能让底妆更扒脸。日夜搭配，接力抗老，坚持用下来，脸蛋细腻紧致，饱满透亮，轻奢顶级。奢护体验直接拉满，抗老修护一步到位。那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购买，只要999，这个价格真的是秒杀全网，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限时限量福利只有50组，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拼手速抢购啦。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1: 92.7。意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意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89285888。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江美琪，伤心唱出来就没事了。早上的8:29，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

0: 我们不是有人说，如果没有经济压力的话，最想去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嘛。
1: 嗯，
0: 那我们现在可能没有办法说走就走，但是我们可以跟着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地方云游四方，
1: 哎，看一看我们祖国大好河山究竟到底有多美。
0: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要去到的地方，哎，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0: 今天我们要去到的地方呢是四川西昌。
1: 哎，这个地方呢，一年就是一年四季吧，都是非常适合玩的啊。首先呢，每年的十一月到次年的三月啊，一定是首选的。这儿呢是暖冬避寒，晴天非常多啊，而且呢，这个当地有这个红嘴鸥的这个越冬，气温呢是15度到25度啊，琼海。
0: 在这个七月到八月的时候，这个每年非常适合避暑，还有这个彝族火把节。
1: 哎，
0: 火把节呢是在农历的6月24日这一天呢，全城狂欢，但是午后偶尔会有阵雨，但是我相信出去玩的朋友们哈都不会担心。
1: 对，
0: 出去玩下雨也是一种别样的体验。
1: 对，就总比自己在家下雨看着强。
0: 哦，每年4月到5月9月到10月的时候也非常适合出去玩，因为这个时候气氛特别的舒适，兰花迎盛开，水果丰收，人少，而且性价比很高。
1: 而且呢交通呢也是非常便利，大家可以呢到达这个成都东啊，转乘高铁到我们的西昌西站啊，约3个小时左右，票价呢是150元左右。哎，大家呢到达西站打车到琼海呢约20分钟，然后也可以这个坐飞机，飞机呢直达我们的西昌青山机场啊，成都直飞1个小时，机场大巴15元到市区啊。
0: 那如果您是自驾的话，可以从成都走雅西高速5到6个小时就可以到达了。那说到这个必玩的景点哈，首先我们来说一说这个琼海和庐山。
1: 哎，
0: 这个呢是核心景区，而且是免费的。琼海庐山风景区这个有一个环湖精华点位啊，也是一个骑行路线哈，我们可以从观鸟岛湿地到在这里冬季可以喂海鸥，然后到月色风情小镇，再到金陵沙滩，这里也被称之为西昌小三亚，日落特别美，再到大石板古村。那庐山呢需要这个5块钱的门票，这个如果说您爬不动，哎，咱们可以去这个坐索道和这个滑道往返，大概是65元。山顶光佛寺，这个俯瞰整片琼海，山上呢有野猴，注意见到小猴子不要投喂啊！
1: 对，
0: 因为他们可凶了，他们容易抢你东西。我记得我小时候去的时候，就是导游特意说，千万不要带塑料袋。
1: 为什么？
0: 因为他见到塑料袋之后，就会觉得这是你带给他的礼物，他就会从你手中给他拿走。然后里面呢，这个塑料袋里面的就不是有一些就是带包装的食物嘛？要么说猴子是最接近人类的小动物，他们会自己撕开包装，会自己拧瓶盖。不好喝，他们会自己扔。
1: 而且吧，我在
0: 网上有些人，我跟你说不好吃，哎呀，那我也能坚持吃下去。人家可挑了。然后山下呢会有这个彝族奴隶社会博物馆哈，这个呢是免费的，但是周一会闭馆
1: 啊。然后呢，这个大家可以找到这个网红的拍照打卡点啊，这边全部都是免费的。大石板古村呢，可以体验这个彝族的这个旅拍的天花板啊。
0: 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它这边呢是这个灵隐寺城墙。
1: 哎，城墙，
0: 这个城墙饱和度非常高，出片率就很高。
1: 然后呢，大家可以选择这个建昌古城加这个唐园啊，明代的古城夜景呢横灯笼。非常出片啊，而且呢永春街呢小吃非常集中，唐园呢，这个夜景呢也是比较不错的，晚上6点半就开灯了，亮灯了，大家就可以傍晚去最合适，体验打卡拍照的乐趣啊。
0: 刚刚你看我们直播间当中小峰就说了，说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这也是我们非常值得去看的，比较适合亲子啊航天爱好者。需要注意啊，这个景区经常临时闭馆。如果说您要去的话，出行前务必打电话确认，而且它只能在外围观景台参观，没有办法进入发射场区。想要看火箭发射，需要提前预约观礼名额。
1: 然后呢，必吃的美食呢有几项啊，像大家呢可以体验这个火盆烧烤，是西昌的灵魂啊。那当地人推荐这个李小长家烧烤。
0: 这个在建昌古城店哈，它呢是这个招牌是多味小肠，还有高山小黑猪肉，以及包浆豆腐，还有砂锅脑花。古城店吃完直接你就可以逛夜景，但是饭点的时候排队会比较严重哈，各位可以早一点点去
1: 啊。像早餐呢，大家可以品尝当地的牛羊杂米粉啊，市区的老店，15元左右，而且是免费续粉的，非常适合我。
0: 你像小乔这种能吃的，他能续个10碗8碗的。
1: 这埋汰我呢，夸我呢，
0: 说你能吃，
1: 那能吃也不能吃10碗8碗的呀，
0: 能吃身体好啊，可以可以，你试试。 还有这个当地有这个椒盐或者是甜味的油茶，
1: 嗯，
0: 本地人推荐孙记南街姐妹油茶，这也是在这个建昌古城内哈，老西昌早餐搭配油条，哎，非常的美味，
1: 嗯，
0: 也可以尝一尝这个彝族特色菜，
1: 哎，彝族特色菜呢里面有坨坨肉啊，还有这个哎酸菜洋芋鸡，哎以及琼海的醉虾啊，
0: 嗯，
1: 要是敢吃生腌的呢话，可以吃这个生腌啊，
0: 嗯，那饮品方面哈，各位可以尝一尝当地这个比较有特色的凉山雪酸奶，这个属于是这个解腻刮油神器，
1: 对，
0: 嗯，
1: 吃腻了来一个就可以。
0: 那这里有一点点温馨的小提示要提醒大家哈，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晒，海拔高的地方紫外线极强，我们的帽子啊、墨镜啊、高倍防晒霜是必备的，早晚温差会比较大，薄外套一定要随身携带
1: 啊。而且呢琼海是那个全程免费的啊，只收停车哎游船和这个索道的费用，不要被这个路边的导游啊、嗯、哎就是
0: 忽悠、
1: 嗯、
0: 买这个环湖套票，没必要啊，没必要、
1: 嗯、
0: 那还有刚刚我们说到这个庐山的这个小猴子嘛，他会抢零食抢手机，千万要注意不能提塑料袋，不能逃位，
1: 对
0: 啊，还有就不要跟人家干仗
1: 就是女生呢，我在网上看视频，就是照顾好这个，哎，保存好这个兜里的口红
0: 啊、
1: 嗯，哎，还有金钱
0: 啊，怎么的呢，小猴子也愿意化点妆
1: 啊，那是
0: 把口红偷走涂在嘴巴上，然后过一会儿问你，你看我美吗我看你美吗，我看你挺吓人的，我好了，那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的地方呢是这个四川西昌，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比较感兴趣的话，可以到就爱九二七的微信平台来留言西昌两个字，我们将详细的旅行攻略发给您
1: 啊，或者呢你想有其他去的地方不知道怎么做攻略的话发送给我们，我们来帮你做攻略，你负责就这么玩吧。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黄霄云，此生不换哈。这个黄霄云呢，作为这个科班出身的歌手，我们能够看到他的这个唱功非常的扎实，甚至他能够在这个演唱会当中唱出这个超高的海豚音。
1: 对，
0: 你想想，因为一般很多人哈，就是有一些这个歌手他能唱高音，但是他现场可能海豚音对于他来说是有一点点难度的。目前为止我就知道黄霄云啊，还有这个张靓颖啊，还有这个 Mariah Carey 啊，他们的海豚音哨音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属于是这个非常文明的那种。其实我也会，我就是没有跟大家展示过海豚音哨音，就我就是轻易不会向大家展示我会的这个技能
1: 哨音。
0: 嗯，对，
1: 你今天没带哨啊？
0: 哨音就是
1: 干啥呢？
0: 你没听见吧？
1: 我想的是这样，我想的是过两天呢，我

0: 我再请教一下咱们这个佳琪老师，哎，高歌老师，哎，他们这个海豚音发音的技巧。
1: 他们不会。
0: 真撅人家呀。
1: 他们不会啊，他们要会的话，他们早在那个祝友山展示了。他们唱不出来，这事你还得靠我。我跟你说
0: 啊，我还得问你，
1: 你问我，我教你，你就知道了。海豚音非常简单，你先把嘴巴张开
0: 啊，
1: 对，不要发声，对，热眼。你这样海豚能听到的这个声波，不是我们人类能听到的。哦，你就下次别人问你的声搁哪呢，你听不到，普通凡人是听不到高美妙的海豚音的。
0: 这个属于高分贝。
1: 哎，对，
0: 高分贝。
1: 对，这个声波不在人类能接收的范围之内了。我们看到直播间当中有朋友说啊，这海豚嗓子哑了。吃鱼卡着嗓子了，你们都不懂。我是发现了，你们吧就是属于那种啥呢，看我们好不容易会点技能，嫉妒
0: 我们。
1: 首先就是人家都是捧着唠，他们都打压。直播间咱们这帮粉丝就愿意打压咱俩，
0: 撅着唠。
1: 对，就愿意撅着唠，也就我们脾气好吧。我们这些这个才艺，我跟你说，轻易的都不展示的。啊，我们看到派哥说佳琪真会，那烟火里的尘埃唱的，他真会啊，我觉着不像，他应该是假唱，
0: 他应该是录的，
1: 我觉得也是。那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哈，就是最近呢，我不是在减肥嘛，然后那个我就是这个每天呢，会这个运动啊，有的时候可能会是这个游泳，有的时候可能会是跑步
0: 啊，
1: 偶尔呢还拿着我这个球拍和我可笑的技术去球场展示一番。那我们说减肥这件事情，这个三分练。主要靠什么？七分吃。
0: 哎，对，你得吃好了。
1: 哎，你平时减肥的时候有什么这个习惯？
0: 减肥有什么习惯？
1: 对，你减肥你靠什么？
0: 就是吃这个碳水啊，然后吃肉啊，然后吃蛋白啊，然后勤加锻炼，你这个肥就减下去了。
1: 哦，
0: 你就多吃，你多吃就可以。
1: 碳水一般以什么为主？
0: 米饭呢？
1: 米饭为主。
0: 馒头啊。
1: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碳水一般以什么为主？
0: 馒头。
1: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的碳水一般以什么为主？
0: 还玉米。
1: 哎，对。因为玉米它属于粗粮嘛，是不是？它能够帮助我们的肠道消化。
0: 对，
1: 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的就是山西黑珍珠糯玉米，限时福利，原产地直发，三箱到手30根，只要99。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拼手速了。咱们平时吃过那种普通的黄玉米哈，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黑玉米不一样，每一根都有国家地理标志，还有绿色食品认证，非转基因，无化学农药，无防腐剂，无添加剂，外号黑珍珠。拿到手你先看一看，真空包装，每一根都整整齐齐，分量扎实，打开袋子就能闻到一股清新的玉米香。煮好的玉米真的是像黑珍珠一样粒粒圆润饱满，乌黑发亮，你咬一口，哎，软糯 Q 弹，有嚼劲，满嘴清香。关键它真的是黑的有营养，花青素含量相当于16颗蓝莓，而且它脂肪含量很低，膳食纤维丰富。想要美容养颜、瘦身减肥的朋友，把黑珍珠玉米当主食吃，老年人肠道蠕动慢哈，多吃点粗粮没毛病。小朋友不爱吃饭，可以来尝一尝这个黑玉米，打开味觉新体验。带国标的黑玉米99元30根，平时在超市买这种品质的黑糯玉米1箱50多，真的不便宜。今天我们宠粉开团，原产地直拍，原产地直发，拍一发三，到手30箱，一共30根，只要99，核算下来一根才3块多。这个价格你买普通的黄玉米都未必能买得到哈，限量150组，想要尝鲜的朋友拼手速来试一试这个黑玉米的香甜软糯吧。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元。
2: Love Radio 92.7，
3: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行，素邦都行。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

0: 出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1: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0: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方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文和拉拉徐佳莹带来的远走高飞，早上的8:56，感谢您持续锁定 Love Radio 92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如果说哈，就是真的有一天我们可以实现经济自由了，我相信很多人的这个第一反应都是，哎，我要是能远走高飞就好了，远离这世俗纷扰。就如果可以的话，去到这个我想去的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去做我任何想做的事情。
1: 就这么说吧，你现在就是抛开长春不说，你最想去的地方是哪里？
0: 抛开长春不说，我最想去的地方，我想去趟铁岭。另已经说了，那嘎是宇宙的尽头。我想去看看宇宙尽头到底啥样。目前为止还没有去过铁岭呢。
1: 铁岭是大城市。
0: 对呀、啊。去尝一尝中固大饭店，那是在铁岭是不是？
1: 没去过。
0: 没去过是吧？就一直遗憾没能有机会去。如果可以的话，咱去一趟宇宙尽头。
1: 明天一会儿你跟领导请个假
0: 啊？
1: 你说
0: 马上就走啊？
1: 马上就走
0: 啊！
1: 吃个中固大饭店再回来。
0: 哦啊。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来说一说哈，如果各位没有经济压力，你最想去做什么？说实话哈，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都不过是为了让我们未来的生活更好一点。
1: 对，
0: 我相信我们所有的梦想终将会实现。
1: 每个人日复一日的努力，日复一日的坚持吧，你我终将能看到努力的意义。
0: 好了，那今天感谢各位2个小时的陪伴，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有好音乐继续送给您。
1: 本节目初审过硬，复审岳彤彤，终审时效，明天见啦。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Love Radio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总会有些存在悄然而去，今年的朋友会走散，爱吃的口味会变，买的罐头会过期，还有什么是不会离开的呢？

0: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Love Radio 92.7。
1: 嘿，你知道吗？一杯珍珠奶茶要是喝不完，分四步才能完全扔掉。首先要把奶茶倒干净，之后把珍珠倒进湿垃圾，然后把杯子扔进干垃圾，最后把盖子扔进可回收垃圾。环保新选择，从现在起关注垃圾分类。
2: 二十几岁的时候就像一首摇滚乐，从头到脚张扬着态度和自由，世界以我为中心。到了三十几岁，又像一把嘶哑的嗓音唱出的民谣，每一个字都填写着生活的印记。我们穿梭在城市的街头巷尾，许多的不可言说终将在沉默中慢慢释怀。 FM 927，吉林音乐广播。

0: Love Radio 92.7。
1: 反诈提醒：兼职刷单一律不做，公检法来电要求汇款一律挂断，网贷预约手续费一律不给，不明短信链接一律不点，非正规渠道网购一律不买。我是吉林省反诈宣传形象大使郭佳，防止诈骗，听我的。

0: 中。
1: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2: 积极成为榜单数据，发布流行音乐收听指标。曾经的东北亚，现在的九二七，解锁品质好音乐，就

0: No music, no life。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3: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

0: 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1: 速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速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107.7 No music, no life.
1: 幅员辽阔的中国大地孕育了56个民族，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一座山，一条河的相隔，人口的迁徙，都可能造就不同的方言。
2: 大江东去，浪淘尽，
3: 春风又丢江南岸，
4: 碧玉妆成一首歌，
5: 月落乌台霜满天，
6: 行间弯会
7: 亭曲蛙声一片。
8: 语言是不可再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普通话让你走得更远，方言能帮你找到回家的路。
1: 保护语言多样性，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9: 音乐是万物的语言，927的音乐相随。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字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邓紫棋、红蔷薇、白玫瑰，14:05，这爱是耳机，这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极音良品福利来了，今天精选两款好物，赫莲娜黑白绷带，山西黑糯玉米，价格非常划算。微信公众号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字进入商城来选购喽。女人无论多少岁，最在意的就是自己的气色和脸蛋。今天我们为所有的女生带来护肤界的顶配王牌 CP 赫莲娜黑绷带加白绷带正装大套组，在专柜官网5毫升的正装黑绷带平时要3000多，白绷带也不便宜啊，两瓶加在一起6000多肯定是没问题。很多人想入手真的舍不得，那今天呢，我们50毫升的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只要999元，限时福利只有100组。现在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字进行拼手速抢购。说到赫莲娜，懂护肤的女生肯定不陌生，妥妥的高端美妆界的标杆，黑白绷带更是封神级的抗老 CP， 无数女生心中的白月光。那黑绷带添加50%的高浓度玻色因，主打的夜间深度修护。那熬夜垮脸之后啊，暗沉细纹松弛，用它都能快速回春，淡纹紧致，强韧肌底，把松垮的轮廓一点点提上去。白绷带负责白天的维稳防护啊，抵御外界的刺激。那舒缓泛红啊，强韧肌肤的敏感屏障啊，上脸一点不服帖上脸特别服帖 ，sorry。哎呀，这个价格太便宜就激动了哈，上脸特别的服帖，还不搓泥儿啊，妆前呢用还能让这个底妆更加趴脸，日夜搭配接力抗老，坚持用下来啊，这个脸蛋紧致又细腻啊，饱满又透亮，顶奢顶配啊，奢护级的这种体验直接给各位拉满，抗老的修护一步到位。白天用白绷带，质地就是绵软的奶油冰淇淋质地，润而不油啊，抹进皮肤里就是直接融进去，上脸就是哑光丝绒感，不仅能深层次的滋养皮肤，还能抵御外界对于环境皮肤这种刺激啊，舒缓敏感泛红啊，当这个日霜用，后续上妆特别服帖，不卡粉不斑驳，就算带妆一整天，脸也能保持好状态，皮肤由内而外透着什么呢，透着光亮和光泽。晚上用黑绷带绵密乳霜质地，丝滑好推开，轻轻拍两下就被皮肤吃进去了，一点也不黏腻，它能在晚上修护屏障的这个受损的皮肤啊，刺激胶原蛋白再生，紧致松垮的脸轮廓啊，淡化细纹干纹，第二天早上起来呢，这个脸蛋也是软软嫩嫩，透亮有光泽，熬夜后的垮脸直接消失啊，坚持用皮肤会越来越细腻，越来越稳定，越来越紧致啊。官网单瓶1瓶50毫升的黑绷带平时3000多，白绹带也不便宜，两瓶加在一起6000多块钱，今天50毫升的黑绹带加50毫升的白绹带只要999元，这个价格绝对是秒杀全网，我们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限时的福利只有50组。现在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次就可以来拼手速下单喽，各位。

0: 10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当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我真的很想走到你面前告诉你知你好靓，但我始终都只是静静地坐在这里偷偷地望住你，在你要离开前的最后一刻，竟然是你走到我面前跟我说拜拜。其实你知不知道，我真的很喜欢你。

0: 有耳机 Love Radio 下午四点钟，
1: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2: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4: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2: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方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5: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

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次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0: Love Radio 92.7。
1: 沈从文行走过许多桥，看过许多云，也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而我提笔写不出，所以放一首情歌来翻译。心事藏在旋律里，秘密说在歌词里。你是我路上最后的一个春天，最后一场雪，歌单里的最后一个单曲循环，相伴927，我把自己唱。

0: Love Radio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000。

0: 有耳机 Love Radio 下午五点钟，
1: 这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3: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下午的5:14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每天下午5到6点准时直播的法律福利栏目速帮律师时间，大家下班愉快，我是康康。当然也欢迎到的是今天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利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宋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都说站着借钱跪着要债啊，是否也经历过当初因为信任出于一份不忍心而借出的钱，现在呢却迟迟收不回来，成为了每天日思夜想的一块石头啊，电话不接，微信不回，甚至还要被对方倒打一耙，让你的善良变成了他赖账的筹码，让你的沉默换来了他良心泯灭呀。如果真的遇到这样的事儿啊，无论是私人借款还有货款拖欠，还是说工程款纠纷，都可以把证据交给速帮，帮你把白条变成真金白银。记住这个号码0431-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直播间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也持续为大家开放，再重复一下是8581-5233、8581-5266。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也可以将问题呢直接在平台上留言。当然在回答今天的问题之前啊，还要进行我们的关于债务纠纷的经典案例分析。那么我们今天啊所要分析的这个内容啊，这个主题是什么呢？是房屋抵押私下借款，然后呢没有办理抵押登记。我们来看看怎么回事啊。这个23年这个借给朋友150000，他自愿意以这个自有住宅作为借款抵押，我俩手写的抵押借款协议，约定到期不还款房屋归我处置，但是一直没有去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抵押登记，现在到期了他不还，还私下里把这个房屋给卖出去了，而且已经过户了啊。我起诉要求优先拍卖房屋偿还债款，买方提出异议，主张房屋已合法过户，我的抵押没有效力。那现在就那我们其实我读到这儿啊，我其实有一个什么想法了，就是他们俩这个手写的抵押借款协议，如果说没可能说一般来讲可能只是签名了，但我记得好像签名也有法律效益的，他也俩也没摁手印，也不公证，他这玩意儿到底成立吗？
1: 这个成不成立的这个关键点不在于说他俩有没有摁手印
0: 啊，是怎么是写的、还是摁的还是怎么着的，
1: 这个点无所谓啊，尤其是这个抵押权
0: 啊，
1: 其实这个抵押借款协议呢他们两个已经签字了、或者说是怎么样，其实这个针对于协议本身它
0: 是
1: 生效
0: 的，
1: 但是、你看他说嘛，
0: 没去，
1: 一直没有去不动产登记办理抵押登记。那咱们在节目里边也说过很多次，这个抵押权，仅有这个协议，协议生效不代表抵押权生效
0: 啊，
1: 因为你没有登记的话，抵押权它是不生效的。
0: 也就是说，你得拿着协议去整这个，
1: 拿着协议往你这个房产证上做一个登记啊、咱们很多有这个房屋
0: 合法了
1: 啊、这个就是生效的。其实正常来说，你要有这个抵押权的话。你登记了的话，这房子都卖不了。
0: 他都卖不了，他想卖的话，人一看，哎，你这玩意儿登记了，不能卖。
1: 他有一个过户，他都不能卖。现在是怎么？如果说咱们家里有贷款房的，这房产证可以拿出来看一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你可以看一下，你看一下你房产证那个，多希望没有哈、多希望不谙世事
0: 啊。
1: 嗯，你可以看一下你这个房产证的这个第二页里边，正常来说像你的秋地号
0: 可能有个
1: 什么
0: 抵押呀啥的。
1: 他好像有，我记得我家那个是有一个储，写着此房产已抵押。因为我们家贷款嘛、
0: 就啥时候这个咱还完了，或者说一下子给他全还上了，
1: 对，全还上了，然后你拿着你的大本儿去咱们这个西环城路的房产档案馆，人家给你办一个网上也办。

0: 给你办一个解压，然后这个本上面给你摁一个戳，写着解压，
1: 这房子就彻底是你的了。
0: 对，这房子就彻底是你的了，这挺爽的哈。
1: 嗯，也就60来岁了，
0: 反正差不多也干不动了，这钱也花没了哈。
2: 啊，终于还上了，
0: 终于还上了，拿着自己这辛辛苦苦一辈子的房子哈。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情况下，那他抵押权没有登记的话，
1: 啊，
0: 那这个房子人家卖给了第三人，你甭管这个第三人他是不是善意的啊。这个善意，那个法律上有一个词叫善意第三人。这个善意第三人，这个善意啊，不等同于咱们说的
1: 不是这个
0: 好心
1: 良善的善，
0: 对，
1: 啊，
0: 不是好心。这个善意的话，更多的是指
1: 善作主张
0: 啊，不是，是指类似不知情的这种。就是你不知道，就像这个房子，他如果说他买的时候，
1: 啊，
0: 他
1: 这个善意，
0: 对，他并不知道你们这个房子有抵押，或者说像有一些是什么呢？最经典的是两口子离婚，然后这个可能咱俩这个房子约定了说给老公，然后其实这个房子呢是这个女方的名。然后是女方的名约好了给老公，然后两个人离了婚之后，这个女方呢，女方偷摸的就把这个房子卖给了这个别的人，但别的人不知道，然后人家还看了啊，我有离婚证，这房子是我跟我老公离婚的时候
1: 啊，是我的，
0: 然后这些都我的，然后我就卖给你了。那我确实不知情啊，我哪知道你们两口当时咋约定的这个事儿啊？然后这房子办理了，我支付了对价。然后我也办理了过户啊，那需要善意第三者需要满足这些要件，那你一定要是支付了对价，并且也完成了一些登记的手续，我不知情，那么在多种条件下，那这房子给到我，那就是合规的了啊，合法的，那这事儿谁也撤销不了，
1: 哦。
0: 那如果说你不是善意的，你这事儿知情，你帮助他转移财产，
1: 你
0: 对你故意的。那你构不成，
1: 你也得承担责任。
0: 对，构不成善意第三人的话，你们之间的买卖合同啊，或者说是一些什么转移财产的行为啊，极有可能是要被撤销的。那这种的话，更多的是啥呢？可能这个两口子，转移财产之后离婚，防止某个人的债务被自己背上，然后找一个案外人或者说是谁把这东西转给他，或者说是离婚之后分这个财产只给一方，然后有债这一方就老哥一个，你爱怎么执行怎么执行，我就没有钱，你大不了抓我蹲，那这事儿我就没钱能咋地吧。
1: 嗯，
0: 那这种时候很多时候是有可能是要面临这个撤销的啊。所以说咱们本次这个经典案例里边的这个房主，这个买家，人没毛病啊，也并且你这房子，你看人也合法过户了呀，并且这个已经
1: 就是那第三个人是吧？
0: 对，第三人已经合法过户了，这房子说实话，现在这个房主已经是人家了，那抵押权不生效，你没有办法优先受偿这个房屋的变卖款。
1: 嗯，
0: 你也就是能普通的起诉，你们之间依据这个借条形成一个债权啊，那你抵押权那不是物权吗？形成一个债权的这个普通的债权的话，你该起诉，胜诉了之后该执行，但是他有没有钱，那就在你这个执行之后了，看了啊。
1: 对，所以说结合刚刚宋律师讲了这么多，我们也在回顾一下这个问题啊。他说私下签订房产抵押协议，但是没有登记，抵押权是否生效？刚刚宋律师讲的也很清楚了，你光签协议你不登记是没用的，尤其是你如果说你在抵押权这块生效的话，你比如说你登记了，这房子连卖都卖不出去，
0: 是
1: 有一就没有这个二了，现在你是没有一，直接人家就二就完成了，
0: 对，
1: 是这样的啊。然后是否能够优先受偿房屋变卖权啊，这房子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肯定是没有办法去变卖它了啊。然后说那我是不是只能去普通的去起诉索要欠款，那只能如此，
0: 肯定的呀。那我们哎呀，反正就是什么事儿抓紧吧。就很多时候，这个经典案例的话，
1: 但我觉得还好一点是什么？就是我们，就是苦中作乐的一点点是什么？他把房子卖了，他是不是就有钱了？
0: 那人转移了呀，花了呀。
1: 啊，对。
0: 啊，是吧？现在人房屋都已经过户了。这个经典案例里边呢，这种的话，这可能他这是应该是事情发生以后回溯过来，然后来问的事儿。更有一些我们经常来遇见的是啥呢？房产证给我了，他把房产证压我这儿了，这抵押权就生效了。
1: 哎，这个真的是很多人就认为啊，你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你证都在我手里，那你又能如何？
0: 对，
1: 好像其实有的时候也没啥用啊。
0: 对，那你就说句，房产证给你，人上房管局说我房产证丢了，加点工本费，几十块钱工本费给他再做一个，你就算你住里边又能怎么样？那有的人说，那他这玩意儿这房子，他说了这房子我就住着，啥时候钱给我还干净了？

0: 我什么时候走？那人这边一卖，卖完之后一过户，钱拿着一花，人家新的房主以这个你在里边不合规的这种，
1: 你还没有什么居住权，
0: 你没有什么居住权，你也不是正经的房主，人家
1: 起诉之后，然后你反而被强制执行了，
0: 对，给你
1: 请出去了。
0: 腾迁你都没有办法，所以说一定要长个心眼啊！一定，这个事儿吧也不赖这个咱们这个普罗大众哈。你像我，如果说我不学法的话，我可能我也不知道这个抵押权需要登记的这个事儿，是吧？那就希望今天听到
1: 都认为哎，
0: 对，
1: 白纸黑字写上了，
0: 对，
1: 甚至老哥把名字都写了，
0: 啊，
1: 手印都摁了，你放心吧。
0: 对，
1: 结果
0: 所以说
1: 对，
0: 长个心眼
1: 很好。
0: 嗯，长个心眼，
1: 啊，
0: 什么事儿呢？就是很多时候不是说，嗯，虽然说我不懂，但是我可以问。你像你加完我们微信，哪怕说你上门来，
1: 哎，
0: 你花不了你多少钱，打个车或者坐着公交车就来了哈，
1: 嗯。
0: 咱们来问一下，然后我们告诉你说，哎，你这事儿你得去抵押权去，我们也不收你钱，是不是，啊？你去办个抵押权，
1: 哎，
0: 你是不是以后这事儿你就好办了呢？
1: 对，起码这房子就不会被他随意的去卖了，
0: 嗯，
1: 啊，毕竟这块你有这个抵押登记了。我觉得宋律师这句话说得非常好，就是他可能不学法，他不了解咱们呢，如果不做节目不听节目也不了解，也是给我们很多的朋友吧，希望在这个方面提一个醒，如果说真的涉及到相关的内容，然后呢也能够有所帮助。当然了，如果说在更深层次的你的案件可能比我们所分享的经典案例的更加的复杂，也可以和我们随时取得联系，记得添加苏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456。节目正在继续，目前我们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再重复一下，我们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欢迎大家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好，我们也马上迎进今天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2: 喂，你好，律师。
1: 喂，你好。
2: 我遇到点事儿啊，就是我现在这个我对象她怀孕了，说这是我孩子，我觉得应该不是我的。
1: 你
0: 这
1: 你不，你对象怀孕了，这孩子不是你的。
0: 那谁的？
1: 为什么呢？
2: 我俩吧，一共也就认识一星期的样儿，
1: 嗯，
2: 那一共就见两回面，就怀孕了，完了就也就在一块能有个一次吧，这咋能是我的呢？那我媳妇儿她怀孕6个月，她也需要这啥呀？
0: 不是。你等会儿
1: 我怎么有点听懵了呢？
0: 不是，这个人是你女朋友，然后你媳妇儿在家怀孕6个月，然后你女朋友刚怀孕完，你说你俩还没那啥，没有几次，然后你现在问我咋办，是不是？那你现在那人家你女朋友啥意思呢？是想
1: 当务之急是先离个婚。
0: 嗯，那人家是想上位吗？还是怎么地？要赔偿啊？要抚养费呀？或者说你现在你有啥证据，就说这孩子不是你的呢？你这东西它不是推测的啊，你不能说你俩没几次这孩子他就不是你的呀，是不是？那你不想管吗？还是怎么地？那你是给这个女孩这个花过钱吗？
2: 花了2000多块钱。
0: 什么意思？是你俩事情前后这个给的2000？那这女孩，你这女朋友是干啥的吧？
2: 她哎呀，她没有啥固定工作，也不咋稳定。要我咋说，她不是我的呢？就简直她生活挺乱的。
0: 嗯，这用网上的话来说一下，你俩是正经好道认识的吗？反正你要是说就是你这些私生活混乱啥的啊，就是我管不着，但是你今天这咱这可是正规的连线啊，你别搁这整事儿啥的啊。
2: 没有，
0: 那
2: 我是比较保守，比较正经的。我就是哎呀，就是也不是没心住，没人弄。
0: 那你为啥就是说在这个事情前后给人转了这个2000块钱呢？还有一个我想问一下啊，就你刚才说的这个女朋友，你俩都在一起了，你为啥能判断出，或者说你凭什么能够判断出这孩子他不是你的呢？
2: 哎呀，就是刚才没说嘛，就本来吧，就生活就挺乱的，他生活。你说人哪个正经八百的，就是他肯定有正经工作呀，稳定工作呀，他天天也不上班啊，你说这咋过日子，咋生活啊？完了还有好几个男朋友，多多少少吧，就处的也比较多，我感觉说，我跟别人了解，跟别人。
0: 你这话唠的就挺不受挺的，你可拉倒吧啊！人家是不是 正经女孩有没有正经工作啥的，那这事儿就你这么就给推测出来了，那人家没有正经。

0: 你工作你就觉得不是好小姑娘了，那你告诉我，你俩你为啥认识？认识之后你就前后你就给人转账，这2000块钱你怎么解释？你这是给的啥钱呢？
1: 当时手机里也就2000多零钱，我给转的，当时太晚了，然后我觉得干啥呀？我怕这女的她举报我那啥，她举报我嫖娼，或者她设备还咋整啊？
0: 那他要举报你嫖娼，你就举报他卖淫呗。那你俩这不属于凑一起了吗？一唱一和，好锅配好罐，凑一块儿，给你俩都拘了，省得你俩就锁死，别出来祸祸别人了。那你如果真要举报的话，那你俩就被行政处罚呗。如果说那他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或者说等月份大了能鉴定啥的，那你俩鉴定不就行了吗？
1: 哎，不是，你这律师你别吓唬我呀。那我不能不让他生吗？
0: 那人真要生的话你还能拦住怎么的？那我律师我也拦不住啊，谁也拦不住啊，是不是啊？谁有那个权利拦住人家这个我就想生这孩子呀，是不是啊？到时候你就有责任了。那你俩这咋说呢，天生一对天赐良缘，你要不你这边就像刚刚康康老师说的，当务之急离个婚，你俩凑一下你俩过呗，是不是？
1: 不对，那能过不了。我就寻思就是玩儿，你这鉴定出来了咋整啊？我这辈子还摆脱不了了呢。我这刚结婚才一年呢，他到时候他找着我单位啥的，他找我家里，
2: 嗯，
1: 我俩这第二天就发一次关系就分手了。就那段时间公司比较大呗，完了就是搞这个软件，就聊一聊，说咱见了面，就喝多了，也是喝多了。
0: 哎，这好像这喝多了是咋的？是惯用的这种甩锅的这个说辞吗？啊，那他知道你有媳妇吗？
1: 嗯，不知道。
0: 你告诉人家了吗？你也没告诉人家你有媳妇吧？那你为啥不告诉人家呢？你是觉得人家姑娘好骗，还是觉得你自己魅力超群？你这有点不要脸了，你知道吧？
1: 我没说，我现在吧，你说他这女的，他找媳妇儿他咋整的？
0: 那你找你媳妇儿受着呗。那你有没有跟这个女的说过做个鉴定啥的呀？
1: 没有，他就是嘴上说是我的，我跟他没说，我不信嘛。完他报单给我看了，时间也差不多，但我觉得不是我的，因为本来我是。私生活乱，现在就反正吧，他咋整，他咋折腾，我就是不是他起诉我也不出庭啥的，是不是也行啊？
2: 嗯，我觉得说了这么多吧，这个还是要解决实际的问题。
0: 嗯、
2: 接下来我们宋律师呢也给我们这个听友讲一讲啊，就根据目前他这个情况啊，反正乱七八糟，
0: 这情况
2: 应该怎么办啊？
0: 这情况我觉得真是没必要勒你啊！你这真是啊，你这有点活该，知道不？那你要人要起诉你，人家那你就要申请鉴定。如果说有合理的证据，这个证明孩子是你的，比如那段时间你俩发生过关系，或者说你俩也聊天儿，像有的人可能聊天说，哎呀，那次之后我就怀孕了，那你说这事儿你也知道，那可能聊天记录啥的作为证据完全的可以指向你，那你自己不来，你自己不愿意做鉴定，法院也可以推定这孩子就是你的，要不然你为啥不敢做鉴定呢？还有啊，干什么工作的孩子是孩子，孩子如果生下来之后，你甭管人家就是人家这个女方是干啥的，你孩子生下来之后，你作为孩子的生父，双方都是有责任的啊。那你问一下他的真实目的到底要干嘛？那人家要是想要补偿要钱，那你就看看怎么给人家点补偿。那人家说就想生个孩子，你给人讲清楚，生了孩子了，你给抚养费呀，或者说补偿啥的呀，这些你就提前谈到位。你作为一个男人，你说你管不住下半身，你把人女孩都搞怀孕了，还是你有媳妇儿，并且你媳妇儿也怀孕的前提下啊，你这事儿你自己想想，你做的地不地道，你是不是都得为双方负责，这事儿你自己考虑怎么做啊。我刚刚跟你讲的是咱们法律上，如果说你真是被起诉了，或者说人家去举报你了，这些东西我跟你说，你该受着得受着啊。很多时候是法律能给你解决一些你眼巴前的问题，但是他不能追回溯过去，去给你把这个问题从根儿上解决，明白吧？
1: 哎呀，我那啥，我再问一下子啊，就是你说这事儿真闹大了，你这个我媳妇她要知道这事儿完跟我离婚啥的，那你说我俩结婚当时那些彩礼这那的，是不是我能要的这些玩意儿吗？
0: 你这话你还好意思问呢？
2: 咱先从
0: 我给你两句啊。
2: 咱先从正儿八经的这个法律婚姻的角度来讲呢，其实你这是有婚姻过错，而且是有重大婚姻过错啊。
0: 我要是你媳妇儿，我都得跟你要赔偿，你还跟我退彩礼
2: 啊？对。再其次呢，从人情往份的角度来讲啊，就是说在婚姻当中，你以这种方式。

0: 俩离的婚，你我不能说你感觉吧，我感觉很难啊，就很难这个事情，就是我都不知道你怎么开口，所以说这个情况啊，我觉得还是要这个。希望刚刚宋律师吧，我觉得讲得很清楚了，就从法律层面上来讲，后续如果说你还有哪些问题呢，咱们也可以再详谈。今天这个事情解答的也够详细了，对吧，宋律？
1: 对，这个康康老师，你这样吧，你要想详谈，你加微信吧。这节目里边，康康老师说话还算对你挺温和的。你不行，你上我跟前来，你让我好好给你解答解答，行不行？
0: 后续呢，也希望我们这位朋友添加我们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有任何问题随时沟通，好吗？没声音了啊。好，那我们就当做我们这位先生默认同意了啊。2463456，那首先呢，我们就还是先为你解答到这里。很好，沉默了啊。
1: 沉默了，
0: 这个
1: 估计
0: 怎么大象？
1: 你不拦着点，我一会儿，我刚刚是不是给他两句？这，哎，你说这问题拐的，还我跟我媳妇儿能不能把彩礼要回来？你咋想的啊？
0: 这要是隔着电波能把手伸过去，你就把手伸过去了，
1: 手伸过去拽着脖领子给两下，
0: 给他两个最爱吃的大嘴巴子，
1: 真是太
0: 啊！
1: 我都没想到他后边他能问出这个问题来。
0: 我是觉得吧。他从时间上的来考虑呢，你看媳妇儿怀孕6个月，他俩无非我估计啊，可能就新婚一两年啊。
1: 露水情缘，这给自己坑了。
0: 这什么什么大象无形，什么大音牺牲啊，就是
1: 大不是。
0: 我只能说，就是你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欢呼的时候有多潇洒，现在沉默的时候就有多狼狈啊。
1: 没办法。
0: 我觉得借着这个先生的这个提问吧，也希望呢，就是大家，当然那个所谓的爱情和婚姻这东西吧，我也不便于详谈啊。说实话，我接触这东西也没多久啊，就是希望大家呢能够尊重自己，尊重他人，尊重彼此啊。就哪怕是第三者，就第三位啊，就是，就也许他可能会成为你的第三个，我觉得还是要尊重吧。就现在你说整的打不断理还乱的，对谁都不好。啊，尤其是对了这个怀孕的这个小，就是还没有问世的小宝宝啊，是非常不公平的啊。他已然是一个生命了，对吧？他的生死决定权就在那一瞬之间，
1: 是
0: 啊，一刹之念。总之就这些东西你细想想啊，很残忍的啊。
1: 那康康老师刚刚说几个尊重哈，我现在我想说尊重他人命运，很多时候现在网上不都说吗，尊重他人命运，
0: 少去干涉他人因果。
1: 但是我们律师这行，我们现在好多同行也在说，我们律师收费为什么要收费，因为我们就是在干涉他人的
0: 因果。
1: 那我要不收点钱去干这个事儿的话，那我以后我是要遭反噬的，
0: 就是、
1: 我是要遭报应的。
0: 对，给自己未来的反噬就是提前做点这个是吧，这个算是
1: 对
0: 弥补和补偿，
1: 对，给自己一点那啥。确实有一些这个确实是介入了他人的因果，有一些案子的话确实也达到了一种改变他人命运的这么一个情形。
0: 确实啊，这个有怎么这个地方咱就不详谈了，也反正希望大家吧，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问题呢，三思而后行，别你这个
1: 一时冲动管不住自己，
0: 潇洒过后啊又这么后悔，那么后悔的了，又对不起我老婆了，又怎么怎么着
1: 了，有啥用。
0: 真是有一句话说得好啊，最对不起的就是你自己。之前有一个人，就大家都在调侃这句话，说我你就是比如说经常在网上出现一些很荒诞的一些事情，然后大家在下面就会评论，难道你忘了你年少时的梦吗？就这句话听起来就非常的唏嘘哈。你想想我们年少时的梦都是什么，然后我们现在又在干什么，然后我们将来又能怎么样，然后我们要做的事情和我们未来达到的目的和成就和我们年少时的梦到底有多大的差距，是吧？大家可以有的时候静下心来想一想，就是会觉得很唏嘘啊。 梦想和现实总是有差距的，我们在每天攀登的路上无非就是想缩短这段差距，也许我们永远到达不了梦想的彼岸，但是我觉得脚踏实地的走好每一步才是我们生活当中最重要的意义和怎么说，每一天去平稳度过幸福生活的一个具象化的体现。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许会犯错，但是我希望大家犯的错都能够

0: 弥补。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遗憾就是你犯了完全无法挽回的过错，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啊。
1: 嗯，
0: 哎，纯即兴发挥啊，纯即兴发挥。
1: 这真是当主持人的呀、啊、这即兴发挥能说出我这绞尽脑汁都想不出来的话。
0: 反而就是总而言之就是一句话，就是怎么说来的，那叫
1: 洁身自好。
0: 赵不是赵赵本山在那个三枪里边啊，不是叫那个小沈阳主演的那电影，就大笑江湖还是什么来着、就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God bless you
1: 啊，什么上帝、
0: 对，他原意是就是上帝保佑你、然后翻译过来是别太放肆，
1: 没
0: 什么
1: 用、
0: 没
1: 什么
0: 用、
1: 对，
0: 所以说也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别太放肆，没什么用啊、好，就说这么多啊。这个事儿就是有的时候引发了一些思考，就愿意唠叨一点啊。希望大家吧都能引以为戒。目前我们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再重复一下8581-5233、8581-5266，目前都处于空气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一段宣传过后，我们的节目马上继续。
2: FM927，
3: 好，那今天会议就开到这里了，散会。
4: 哎，哥们儿，咱们都是矿泉水，怎么每回见到你，你都这么绰绰有余？上回是一半，这回直接就跟新的一样。
5: 嘿嘿，不懂了吧？哥们儿是会用水，没听说过一瓶水一场会，会一散扔一半吗？说的就是我。
6: 每年全国浪费的会议矿泉水在千万瓶以上，节水有时候只是喝完瓶中水。
7: 黄昏炫目，夜上浓妆，在光芒距离黑暗之前，请与我聆听

0: 下午的5:41，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每天5点到6点钟准时直播的法律福利栏目《苏邦律师时间》。大家下班愉快，我是康康。哎呀，今天真得祝大家下班愉快啊！又到了美妙的周三了啊！再过两天又来到了周末、这个周末我看了一看，不错啊，
1: 天真好。
0: 小雨，
1: 小雨不热呀？
0: 啊，对，
1: 我是比较怕热的。
0: 但是现在这个小雨吧，有点不是说不热的问题了，现在早晚温度了。已经达到了14-15度了，这14-15度大家可能没啥概念。如果说你真的工作需要早起或者晚归的话，你如果不整个长袖的，上衣和裤子，真有点凉飕。
1: 但我这周我出差，我周日去大连，大连应该
0: 大连肯定
1: 暖和点儿，
0: 对啊，
1: 还挺舒服。
0: 当然了，大连只要不下雨，然后不去海边就没啥问题。
1: 那都到大连了，谁能不去海边啊？那肯定要逛
0: 一
1: 逛啊。
0: 有一年五一期间，我去趟青岛。啊，赶着在青岛下场雨，那时候我正好在青岛的海边，我的妈妈呀，就是
1: 冻哭了，
0: 就是没体验过的那种，就是你打伞根本没有用，那风大到就它从你的侧面把你的全身都打湿以后，那个湿冷湿冷的感觉，就那个你就是你都不在乎雨了，就是你发现把你打湿了就好像不是雨，就是那个感觉很难形容，
1: 入骨的寒凉啊，
0: 哎，入骨了就对，就是怎么。具象化的感受到什么魔法攻击啊，就不是说那种雨啊下身上下身，不是，是魔法攻击啊。好，一说点没用的就说远了，总是希望大家这个注意天气啊。当然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8581523

0: 3-8581-5266也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话不多说，我们马上进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久等了，请讲。
1: 啊，我那个不出交通事故了嘛，然后是对方全责
0: 啊，
1: 但是现在对方吧，他一直拖的，他不赔钱，
0: 嗯，
1: 然后他说等着那个保险公司赔了吧，完了再给我。那我就想问一下，就咱那个交通事故那诉讼时效是多长时间呢？你过了
0: 时效
1: 是不是，就不能起诉了呀？
2: 嗯，
1: 我现在吧，我是那个肋骨断了8根，然后脸还有伤，得缝针了。
2: 嗯，
1: 然后我这边我得整容啊，我要是整容的话，能不能管他要那个整容费呀？
0: 这块我还真有一点点的了解。
2: 来，康康老师先回答，
0: 就先说一下整容费这个问题，就是
2: 做诉讼时效。
0: 啊，先做诉讼时效啊？
2: 几年？
0: 诉讼时效，那我默认我就一年。
2: 那是之前的人身损害的诉讼时效是一年，但是现在民法典修改了之后，统一改了几年？
0: 长了3年了。
2: 对，你看，康康老师这还是知道的。
0: 嗯，这个宋律师要在旁边不比划一下，我肯定不知道。
2: 那你再说一下，这整容费能不能要？
0: 是这样的啊，是能要的，但是呢一定得是提供正规的相应的一些收费的一些收据呀、发票之类的。
2: 对，
0: 因为整容这个行业呀，它差异实在是太大了，它一定得是在一定合理的范围内去整容才可以。如果说你打个针就2万，你最后你假如说你整容花10来万、20来万、30来万，这地方肯定是得是有一定的合理的一定的范围的，不是说咱想，当然不是说咱非得选择劣质的，而是说又选择合理的。我觉得这个合理呢就得去相应的去界定了，这是我之前大概聊的提到的一些内容啊。
2: 很对，康康老师说的很对啊。首先你这个诉讼时效的话是三年的话，咱们来指这个三年什么时候是起算点呢？是指你的治疗终结之日，治疗终结之日啊。那你像你这种肋骨骨折，你这肋骨骨折8根的话，正常来说可以平残了10级。
0: 那确实。
2: 嗯，那你面部的这个能不能平残，具体要看你面部的疤痕多大。那如果说整容费，其实你这个诉讼呢是可以这么要的，我个人建议你啊，因为你这个整容啊，后续你等他这个，这个伤情稳定啊，后续再整容，这个时间是很长的，但是你不会过诉讼时效，但是我觉得你可以先处理你这个肋骨的这个事儿，因为你肋骨这个事儿正常3到6个月你就可以来进行鉴定，平残，要你的护理、物工、营养啊，那你这些的话完全可以要完之后，咱们在诉讼过程中给自己留一个口子。明白吧？啊，那你后续整容的这个费用，咱们叫后续治疗费。那后续治疗费后续已经产生了，3年5年产生了都是它，明白吧？3年5年产生了都是它，也不过诉讼时效。那么你完全可以在你自己这边好利索了之后，咱们再起诉要这个钱。完了，然后先起诉肋骨这边，那咱肋骨这边该要的钱，咱别拖呀，对不对？先拿点是点呗。你说你受这么大伤，花这么多钱，咱是不是得先拿到手点钱呀？明白吧？我们好多当事人也有这种，就是那个就这种分两次来要的，可能像这种有一些这个受伤之后骨折打钢钉，还有一些受伤之后那个牙齿，很多那种牙齿撞坏了，然后可能要种牙冠呀，或者怎么的种牙呀，植那个什么牙钉啊啥的，可能得2年3年以后等这个牙槽骨长好。还有一些是什么就跟你这种类似的，可能后续需要有一些隐形的伤，现在处理不了，可能得未来1年2年根据医嘱来处理的。那我们就建议他先缓解一下经济压力，咱们先把医疗费还有现有的已经产生的这个伤残护理物工营养都先要一要，然后缓解缓解自己的经济压力，然后等到时机成熟了再去要这一些。然后法院对这种他也是支持的，法院他不是很那个刚性的这么一个，他也是因为法律他也是为人服务的嘛，法院他也是为人民服务的嘛，他肯定他是支持咱们的这些诉求的啊，这个是完全不用担心的，好吧？所以说啊，他现在不赔你钱，他说什么保险公司等，不用听他的，该起诉起诉，把车主、保险公司全部的都列为被告，咱该要要啊。那什么东西不能听他说，你得听法院怎么说，好不好？
1: 行，我听明白了。
2: 嗯，哎，对，
1: 我有个联系方式，然后我想那个，把我这些那个东西啥我都带着，完了你帮我看一看。 得怎么起诉？
2: 嗯，还有一个，先提前告诉您，刚刚康康老师说的有一个很对，这个整容这个东西吧，如果说你这个它确实有一些机构之类的，它水很深啊。我个人建议你，你像咱们长春，
0: 像当年的47万大姐，
2: 完了，然后你像咱们现在长春的各个这个正规的三甲医院，不都有这个什么整容整形美容科嘛？其实你可以去到三甲医院。啊、哦，不要去那种没有资质的、
1: 啊，
2: 咱们正常走三甲医院的这个，然后有正规的票据、病历这些，完全都可以。嗯，
1: 行，
0: 好，后续呢、
1: 啊，
0: 我们这位女士也可以添加我们的线下服务微信啊，2463456，有任何问题可以和我们的宋律师呢随时沟通，好吗？
1: 好，行，我先加一下。好的。
0: 好，那就为这位女士先解答到这里。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呢就不再接近线上的热线了。我们来看平台上啊，我们的听友提到问题，嗯，这怎么又是一起关于男女之事的提问啊？想问一下宋律师，哎，我在4年前被人诬告强奸，然后立案了，被公安呢是直接拘传，签了这个拘传证啊，做笔录、采血什么的，然后24小时啊直接给我放了。也没上什么强制措施，什么取保啊、监视居住啊、刑拘啊什么都没有。
2: 嗯，
0: 然后过了几个月又做了一次笔录，也是直接放了。到现在4年了也没啥消息啊，扣押的手机也没有还给我。
2: 嗯、
0: 想问一下这个情况，我怎么能就是我要怎么办呢？我怎么能就是有没有什么我能操作的东西啊？就是我想撤案什么的，这现实吗？嗯，现在是这么个情况，嗯。
2: 嗯，其实
0: 被诬告啊，
2: 这个诬不诬告，这个是你内心的一个
0: 自己有数
2: 一个确定啊。那我们也不猜测你究竟是不是被诬告，但是如果说已经4年了，公安机关没有对你进行强制措施，也没有怎么样，那这事儿其实我觉得可能是不是事儿，可能当时这个人报了案之后，然后。也是人家说也把你手机要去了，给你查了一查，但我估计啊是没查出啥来，要查出啥来的话，你现在估计4年你有可能刑期都服完了。
0: 哎、
2: 嗯、啊，那我建议你呢去到你当时这个跟你沟通联系的这个派出所去问问，那我这事儿究竟有没有事儿，我当时这个事儿究竟构不构成。
0: 嗯、
2: 啊、完了，然后如果说没有什么问题，那你就4年的手机你还用它干啥了，是不是？你现在不也有手机吗？你非得纠结这个事儿干啥？没有消息，有时候它是往往是好消息。
0: 这话说的，5年前的手机我还在用呢。
2: 啊、哦，那不好意思了啊、哦，伤害到你了。所以说，
0: 4年前是啥 ？iPhone 14。
2: 嗯，其实我是觉得他这个是是可能没有大事儿。
0: 嗯
2: 啊，可能是没有大事儿啊。
0: 说归说，笑归笑啊，4年了、
2: 嗯，
0: 这个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
2: 对，有大问题还能跑了你了？
0: 对，他不可能4年都不处理你啊。当然了，后续呢还有任何的疑问、小担心什么的啊，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当然记得添加微信24634456，希望帮助你。解决难题。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不再接近热线，也不再回答平台上的问题了。线下呢，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456。当然，也欢迎大家带着相关的资料来到苏邦律所来和律师进行面谈，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今天我们再次感谢我们的宋凌宇宋律师的解答，我们和宋律师说声再见。
2: 再见。
0: 苏邦律师时间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
3: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5: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女孩啊，无论多少岁啊，最在意的永远都是自己的气质和脸蛋儿啊。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护肤界的顶配 CP 和琳达的黑绷带加白绷带，是正装大套组。50毫升的正装黑绷带平时多少钱？3000多呀，白绷带也不便宜，两人加一起来6000多。很多人想入手，但说实话，真的有点舍不得。毫不避讳的讲，真的相当于某些朋友的，或者说大部分朋友的一个月的工资了。今天50毫升的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多少钱？999，没错，3个9啊，就这么现实的几十组。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就可以拼手速下单了。说到赫莲娜啊，我相信懂护肤、会护肤的朋友一定是不陌生的，妥妥高端美妆界的标杆。那这样的一套组合，无数女孩心中的白月光。黑绷带里面50%的高浓度玻色因，主打夜间的深层修护。那白绷带呢，负责白天的维稳防护，抵御一些紫外界的刺激呀、泛红啊、舒缓呐、强韧肌肤屏障等等等等。总之，白天白绷带，晚上黑绷带啊，这样的两瓶东西，说实话，一瓶3000多，两瓶6000多，加一起今天只要999。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限量福利。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啊，回复一个福利就可以拼手速抢购了。

在我们的时光音乐里，总有那个一段回忆，会让我们觉得在演唱会上面会打开我们的某一段时间的那一份真挚的情感。我会唱的久一点，我们都会唱的久一点，唱到80岁，让那些不能独自赴约的歌迷朋友慢慢的长大，我们要一起加油。

0: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有些路走过千百遍，可偶尔也会有不小心的走错。有些话路过青春很多年，也会在遗憾中消磨失散。唯一不变的是烟火下的梦想，酒桌上的赤诚，和照片里的老友。一支麦克风，一首老歌，就能轻松再拾起当年。我们长歌相和，即使不言不语，也懂得默契表达。927，等待与你的一场。

0: 谢谢。
1: 我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程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927久别重逢。每晚6点到8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2: 马上到，不能说马上到了啊，已经到秋天了，但是离我们真正意义上理解的秋天呢还有段距离。其实在夏天的晚上啊，我觉得出门溜达溜达，除了这个烤串味儿啊，还有一种味道一定是最吸引大家的味蕾了，就是这烤苞米啊。大家呢苞米吃的很多，但是有没有吃过带国家地理标识的黑玉米呢？今天我们带来的就是玉米里的黑珍珠，山西忻州的黑珍珠糯玉米啊，限时福利，原产地直发，3箱到手30根，只要多少钱呢？99啊！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就可以拼手速来抢到的是山西忻州的黑珍珠糯玉米。我们老吃烤玉米，这个包括粘苞米什么的都知道啊，就是这个黄玉米。那今天带来的这款黑玉米不一样，每一根都有国家地理标志，还有绿色食品认证，非转基因，无化学农药，无防腐剂，无添加剂，外号就是黑珍珠。拿到手先看一看啊，真空包装，每一根都整整齐齐的，分量扎实。拆开袋子就能闻到一股清新的玉米香。那煮好的玉米呢，就真的像黑珍珠一样啊，粒粒的圆润饱满，乌黑发亮，咬一口软糯 Q 弹，很有嚼劲儿，关键是它黑的很有营养啊。花青素的含量相当于16颗蓝莓，而且呢脂肪含量低，膳食纤维丰富，想减肥、能减肥、爱减肥的朋友也都知道啊，吃玉米是真的很重要的啊。所以说呢，把这个黑珍珠玉米当主食吃，老年人肠道蠕动慢，多吃点粗粮没毛病，小朋友不爱吃饭，尝一尝这个黑玉米，打开味觉新体验。还是那句话，99块钱30根啊，宠粉开团，原产地直发，拍一发30根99，合下来一块一根啊，3块多钱，这个价格买普通的黄玉米也未必能买下来，尤其是品质这么好、这么有营养的黑玉米。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就可以下单了，当然记得添加福利官的微信啊，每单还能再减5元。接下来的歌来自于古巨基、汪苏泷和宋亚轩合唱的现场版本《青春》。

0: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我曾见过人类无法想象的美，我曾看见太空战舰在猎户星座旁熊熊燃烧，注视万丈光芒在西北荒原的黑暗中闪耀。我曾仰望漫天雨雾，将最华丽的纹饰与最恢宏壮阔的意象和诗篇镌刻于你孤绝的背影之上。
1: Let's rock！
0: 北方苍穹下，南城街区间，光与影，白昼与暗夜，旁证我摆荡沧桑的青春叙事。19点，让过往随风消逝，让摇滚炽热发烫。音乐工厂。

0: 92.7。
1: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音乐为时间注脚，记录曾经的柔情与坚定，热忱与不妥协。我爱的歌总能击穿至暗空间，幻化最明亮的时刻。 Love Radio 92.7。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3: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

0: Love Radio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早上的7:27，感谢你持续锁定 Long Video 927，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乔。

比赫莲娜的黑绷带加白绷带，正装的大套组哦。在专柜或者是官网，五十毫升的正装黑绷带平时要3000多，白绷带也不便宜，两瓶加起来要6000多，很多人想入手都非常舍不得。今天呢，我们五十毫升的黑绷带加五十毫升的白绷带只要999，而且呢是限量福利，只有100组。现在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回复福利两个字，拼手速抢购就可以了。那说到赫莲娜呢，懂护肤的女生们肯定是不陌生，妥妥的高端美妆界的标杆，黑白绷带呢更是封神级抗老 CP， 无数女士心中的白月光。那黑绷带呢，添加了5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主打夜间修复。哎，我们熬夜后啊，脸垮呀、暗沉呐、细纹松弛啊，用它都能快速的回春。而且呢，我们的白绷带呢，负责白天的维稳。防护啊，抵御外界的刺激，舒缓泛红，强韧我们的肌肤的屏障。上脸呢，服帖不搓泥，而且呢，妆前用还能让我们的底妆啊更趴脸啊。那白天用黑绷带，晚上就用我们的黑绷带。那官网呢，1瓶50毫升的黑绷带平时要3000多，白绷带也不便宜，两瓶加起来要6000多。今天呢，我们50毫升的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只要999元，这个价格真的是秒杀全网。我们的产品呢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马连，全程溯源，限量福利只有50组，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回复福利两个字，拼手速下单就可以了。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2: 哎，这花真美哈！
3: 哎，这么美的花，摘下来插花瓶里。
2: 嘿，你这人，你怎么不讲文明呢？
3: 哎，不懂了吧？这叫有花堪折直须折。
4: 哎，你这人怎么不讲文明呢？果皮纸屑不能随地乱扔。
3: 哎，不懂了吧？这叫化作春泥更护花。
2: 哎，你这人怎么不讲文明呢？你那车都骑到草坪上了。
3: 哎，不懂了吧？这叫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哎，不懂了。
5: 有花堪折，
3: 这叫化作春泥也变成了路。
6: 别为你的不文明现象找高尚的借口，有文化更应讲文明。
7: 让音乐首先成为音乐。

0: 现在的好音乐来自莫文蔚，想一个男生，早上的7:45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

0: 我们这个过了处暑之后哈，大家发现这个确实就像我们节气当中说的一样，初暑，这个过了处暑之后呢，我们的这个暑气渐消，天气越来越凉爽了，尤其是早晚的时候。
1: 对，
0: 如果说您这个出门比较早，回家比较晚的话，你会发现外面已经开始有丝丝凉意了。
1: 哎，
0: 昨天晚上大概是在10点钟左右的时候，我们吃完饭出去的时候就已经感觉到特别的冷了。
1: 哦，你们这生活挺好啊，夜生活。
0: 怎么的呢？
1: 还吃到10点。
0: 打完球之后饿了呀，那我得一直吃。我们大概是这个3-4点钟打完的球，啊，然后一直吃到了10点来钟。
1: 赛后总结呗，属于。
0: 赛后不总结。
1: 你们那球季也总结不了。
0: 我们也不知道该总结啥。就有一些人打完球之后他不是会复盘吗？说这个今天哪个球我觉得我本来应该能接到的，但是对于我来说就是我所有能接到的球都是冒蒙。我们直播间当中可能有外地的朋友不知道我们东北话当中的冒蒙是啥意思，就是用普通话来解释，叫做偶尔，叫做凑巧
1: 啊，碰巧了
0: 啊，对，叫做这个球打在我正好打在我球拍上，幸运。直播间当中有人问我们是这个哪个平台哈，我们是吉林音乐广播 FM92.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我们来关注一下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提供的路况哈，我们看到目前西部快速路青年路附近南向北的方向通行需要32分钟
1: 啊。再来看到亚太大街快速路辅路繁荣路附近南向北的方向通行时间需要28分钟。
0: 长白公路西环城路附近西向东的方向通行需要23分钟
1: 啊。以及这个丙十五路从明达路到兴顺路东向西的方向通行时间需要23分钟。
0: 华光街从创新路到磐石南路南向北的方向通行需要33分钟。
1: 光武大街蔚山路附近北向南的方向通行时间需要24分钟。
0: 青年路辅路啊，青年路附近南向西的方向通行需要13分钟
1: 啊。
0: 再来关注到快速路方面，目前东部快速路从远达大街到东荣立交桥东向南的方向会比较拥堵，通行大概需要10分钟左右。以上路段各位小伙伴小心慢行，如果你有路况的话，也可以发送到就爱927的微信平台上来。

0: 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啊，就是你的朋友
1: 啊、
0: 或者说你的爱人
1: 啊，
0: 或者说你的家人
1: 啊，
0: 就是有没有就是脾气不太好的？
1: 有啊。
0: 啊，谁脾气不好？
1: 身边人脾气都不太好
0: 啊，都不太好、
1: 啊，都不太好。
0: 那能不能是你的原因呢？是不是只对你脾气不好？
1: 还就我咋做还对我就对我脾气不好？
0: 那你举个例子，是怎么个生气法？
1: 就是
0: 因为什么事儿会容易生气？
1: 昨天是这样的，就是有一个同事吧，我让他帮我拿个东西，
0: 嗯，
1: 然后结果吧，那个东西他其实应该是到门口的那个点儿、
0: 嗯，
1: 但没到。然后他在外面等了十多分钟
0: 啊，
1: 然后他就回来跟我生气了
0: 啊。那如果是我的话，我也生气。如果是我的同事跟我说说你出去帮我取一下东西，他马上就到了，结果在门口等了十多分钟，我都容易骂他。
1: 然后回来跟我生气了，但拿到快递那一刻他就不生气了。
0: 怎么的呢？是你给他买的礼物？
1: 买的奶茶吗？
0: 这算是你哄人的小技巧
1: 啊，对
0: 啊，如果说他生气了，你就给他订个奶茶，是这意思吧？那请问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以及我们直播间的各位，今天我们想和大家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哈，就是你哄人的技巧是什么？
1: 哎，也欢迎大家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和我们直播间一起唠唠这个话题啊，你哄人的技巧是什么？
0: 这个环节我们会挑选两位朋友为你送上的是英之一滑翔伞提供的体验投票两张。

0: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1: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易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0: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